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来到了6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慕涵。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4号，同时也是世界野生动物日哦。那如果说到野生动物，听众朋友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呢？会不会是老虎啊、斑马啊、大象啊、长颈鹿，还是我们文莱常常见的长鼻猴、鳄鱼等等啊？那其实野生动物呢，不仅仅是我们在动物园或者是纪录片里看到的一些可爱的动物，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呢，甚至是我们的食物啊、森林和生态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趁着这个节日分享一些野生动物冷知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蜜蜂消失了，我们还能不能够吃水果？哇，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我第一次听到。其实呢，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依赖传粉动物，包括蜜蜂、蝴蝶、鸟类，还有蝙蝠等等。有研究指出，全球大约75%的主要粮食作物，在不同程度上呢，是依赖动物的传粉哦。那另外呢，所以我们可能想一想哦，如果是说我们想要吃，下一次想要吃水果的话，芒果啊、苹果等等，哎，这些食物的背后呢，可能都有一群小小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呢都在帮我们的生态系统工作。那第二呢，说到蝙蝠，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呢？但其实蝙蝠对我们生态系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蝙蝠他们会吃大量的昆虫，甚至是可以帮助控制虫害。那有一些就会吃水果啊，传播种子等等。所以呢，可以讲说这些蝙蝠它是森林里的夜班工作人员。为什么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是蜜蜂上班，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由蝙蝠来接班。那另外呢，如果听众朋友住在文莱，尤其是我觉得都东县的一些地区，应该对有一种鸟非常的不陌生，那就是犀鸟 Hornbill。 为什么犀鸟这么特别呢？因为它们不仅长得非常有辨识度，而且呢，它还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里非常重要的一员。很多犀鸟它们会吃水果，然后呢，把种子带到其他的地方，帮助森林里的植物传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只犀鸟飞过森林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在找午餐，它可能是在帮助森林种树哦。另外呢，关于大象的故事，大象为什么会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因为他们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吃植物，踩过一些树皮，然后挖水源，传播种子，这些行为都是会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哦。他们吃水果以后呢，它的种子可能会随着它的粪便排出来，也有可能被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看它只是一头大象，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它可能正在帮助森林种下一棵树。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大自然里的每一个角色哦。因为很多有时候呢，动物的粪便呢，是森林非常重要的肥料。那像现在有可能我们在家园的话呢，可能我们种蔬菜水果都会用一些鸡的粪便，是吧？另外呢，你知道，说到粪便，你知道金鱼的粪便呢对海洋生态系统有帮助吗？某一些金鱼的排泄物呢，它是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可以帮助海洋中的微生物还有浮游植物生长。所以你想不到吧，其实一只金鱼吃东西、游泳、呼吸，甚至是上厕所，都有可能参与海洋生态循环哦。所以我觉得啊，这就是大自然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角色是完全没有用的哦。所以今天的世界野生动物日呢，其实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保护动物，我觉得呢，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去明白保护野生动物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因为呢，森林不是只有树，海洋不是只有鱼，
湿地也不是一片没有用的泥地。所以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每一种昆虫都有可能在生态系统里扮演着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一只蝴蝶、一只蜜蜂、一只犀鸟到底帮助了我们什么，但是它不代表说它们没有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呢，不应该只是只用对人类没有用去衡量。那听众朋友，如果是说让你选择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你的一日伙伴，你会选择谁呢？你会选择大象、海豚、老鹰、海龟，还是犀鸟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拯救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栖息地，不购买非法的野生动物制品，不随意的去吃野生动物，以及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伤害。因为呢，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只是和这些生命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蝴蝶》，因为蝴蝶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动物。

6: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我们稍后呢，在6:25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6:45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么今天的最后呢，给大家选来的歌曲也是抒情歌，由潘玮柏所演唱的《转机》。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五，我们明天上午空中再会。最后提醒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